0: 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1: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0: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

0: 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如

0: 若游龙，它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这首歌曲可以让你释放更多的活力哈。

在我们今天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将会来到是龙华区新联村，来看看他们的田间地头，关于这个稻田呢、啊。每到盛夏的时候呢，稻黍满田金，可以说在龙泉镇的新联村的稻田呢，是一番好景象啊。但是曾经闲置荒芜的200亩的料荒地，它是如今变换和蜕变成为这种高产稳产的优质粮食主产区，实现产能品质的双提升，生动践行了这个战略上的一些改变，而且是为全镇的粮食安全保障啊、农业品牌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据了解呢，新联村该片200亩耕地曾经是长期料荒杂草丛生啊，地力很贫瘠，仅零星用于放牧，土地资源价值严重闲置。为了牢牢地守住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龙泉镇以料荒地专制整治为抓手，精准地推进了复耕复种工作，通过田间清杂和土地平整、地力改良、农田配套升级等一系列的举措，系统性地盘活闲置耕地资源。通过全方位的整治提升，昔日这个沉睡荒地彻底地焕发新生，彻底解决了耕地碎片化、耕地条件差和产业能力弱等等问题，低效废地成为了这个变为旱涝保收的标准化良田，有效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实现了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耕地提质增效的双向突破，切实把耕地资源转换成为粮食产能，扎实落地，让藏粮余地战略要求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实耕地提质是基础，科技赋能是关键，而新联村的粮食产能持续攀升，稻米品质稳步升级，核心依托是良品加良技加良机三粮融合的模式，以现代农业技术呢为粮食分支来保驾护航。再来关注一下他们在这个选种

这一块，村里呢择优选用耐蜜植和抗倒伏抗病性强的高产优质稻种，从种植源头把控产量品相和口感，为新莲新米优质丰产筑牢根基。良法技术精准赋能田间管理，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还有绿色病虫害防控、冷泉灌溉等等绿色高效的种植技术，有效减少农业方面的污染，然后保障稻米绿色优质品质。再来关注农机升级，也是大幅提升了生产效能。青莲村稻田已经实现了无人机智能施药施肥、机械化旋耕，还有机械化全割收割全程覆盖啊，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人力不足、效率比较偏低、劳作强度大等等难题，大幅度降低种植成本，农业生产效率较人工劳作提升了数十倍，彻底改写了种地难、效率低的旧局面。良田良种良技良机的深度融合，不仅实现了粮食稳产、高产，更为新莲新米特色农业品牌筑牢了发展底气。稳定的产能、标准化种植、优质的品质，让新莲新米品牌摆脱无源之水的发展困境，形成了有产量、有品质、有口碑的特色农业品牌体系，而进一步提升本地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此次的廖欢地的成功转型呢，稻米产业提质丰收，也有效带动了当地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切实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而下一步啊，龙泉镇也将会持续的深耕耕地保护和农业科技赋能，持续盘活廖荒土地，优化种植模式，做强特色品牌，持续放大荒地整治加科技赋能加品牌提质的新莲模式效应，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继续我们再关注到海口新农人的那些事儿哈。现在我们会发现，在乡村田间地头有很多的新农人，他们都换身成为推荐官，推荐乡土好物，激活乡村动能。比如说在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哎，直播间内啊可以说绿意盎然，主播呢正对着镜头沉浸式的推荐富贵竹，详细的介绍产品的优势、养护技巧等等，线上引流拓客，助力农品出村。如今像这样的直播短视频带货场景呢，在海口各个的镇村都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扎根乡土的新农人主动拥抱数字浪潮，以镜头为纽带，以网络为通路，积极推荐本地特色农产品和乡土好物，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产业发展的潜力啊。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流量成了新农资，这个变化呢正重新塑造农业产销的模式，让流量转换成为实实在在的销路，让田间地头的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这里是我们今年全新打造的村级直播间啊，用水培富贵竹布置直播间，还原种植基地的实景，让网友可以身临其境，直观地感受到产品的品质。这是在大智坡美童村，哎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说，现在的这个直播团队呢有四个成员啊，均为本地村民，之前大多外出务工嘛，如今呢看中乡村数字发展的机遇和前景，依托直播新业态顺利的返乡就业创业，待模式成熟之后呢，团队将会持续的拓宽带货品类，把村内以及周边凤梨呀、沙姜、荔枝等等优质农副产品推向线上市场，以数字直播赋能特色产业，拓宽村民的增收致富之路。我们再关注到在龙华区的尊坛镇的如顺村，这个农户呢

孙乐天夫妇他们正在收割完羊草，将圈养的黑山羊放出投喂，一人打理种养农活，一人拿起手机拍摄，已经成为夫妻俩的日常生活了。他们就是点开运营的短账号，视频账号阿禅的农村生活，一系列朴实鲜活的内容啊，映出眼帘，比如说喂养黑山羊啊，烹制农家菜，展示农产品等等。不少人会专门为了购买农产品来一趟咱们村，农家鸡和鸡蛋等等都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与许多运用镜头展示乡村好物的新农人不同，现在比如说像一些驻村的第一书记等等啊，哎，他们也是，还有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队长也是一同去发布一些短视频，而且呢短视频呢播放量也挺高，比如说走到田间地头啊，看看这些农作的产品等等，而且还可以推出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这种助农的属性愈发的鲜明，借助线上曝光，然后人气也会持续的攀升，还引来了多方帮扶，比如说爱心企业主动为农户修缮危房啊，打井修路，捐赠物资，开展公益活动，农业部门常态化下乡，开展种养技术培训等等。流量就是销量啊，这个可以说就是流量向善，乡土好物借圈出圈了。朋友们，欢迎来到荔枝庄园，这是在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这也是一个返乡青年啊，他发挥自己的英语特长，在抖音啊、小红书还有视频号等等平台推出了双语短视频，向海内外的网友呢推荐本土火山荔枝王。除了推荐荔枝，他还利用这个镜头展现乡村的风光和田园景致，带动当地乡村短途旅游，包括果园采摘、农家体验等等业态的发展。而在秀英区永兴镇，越来越多的新农人也是在抢抓流量机遇，比如说郑来珍，他就是辞去了城市的工作返乡，创立火山田园品牌，通过电商打通销路。如本村的吴淑清，他是用短视频呢记录果园日常，在各大平台呀、积累近20000粉丝，受众辐射海内外。比如还有美美村的吴坤照，通过公众号分享荔枝生长点滴，打造田园田野品牌，配套设计吉祥物和文创服饰，让火山荔枝和本土文化深度的融合，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溢价能力。不仅是像这田间地头啊，我们再看到我们都特别爱吃的文昌鸡啊，比如说这个话术是正宗文昌鸡，活鸡现杀，海口市区一小时送达等等，这也是在路遥文昌鸡直播间啊，琼山区大坡镇踏坡村村民李燕呢正热情地推荐自家产品，直播间当中可以说下单提示声此起彼伏，一笔笔的订单接连生成啊，仅就一个上午，直播间就将近出售了上百只的文昌鸡。而李燕每一天开设早中晚三场直播，直播团队也从一个人发展到了6个人，他还把直播间从乡村迁至市区，陆续开设了4家线下门店。我们现在呢专注打造文昌鸡品牌，持续拓展线下门店，计划今年年底啊，这个门店数量可以增至到10家，让海南特色文昌鸡可以走向全国，带领更多农户增收。李燕呢经常走进合作养鸡场，开展实景直播，还有拍摄短视频，完整的呈现了养殖全过程，以透明化的经营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与此同时，团队不断地完善产品溯源体系，从源头到终端全程把控鸡肉的品质。如今呢，依托抖音等等新媒体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了当前海口乡村农产品营销新风尚和消费的新趋势，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想要以
村播赋能乡村的发展。

展需要从多番联动，然后品牌建设、农旅融合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乡村直播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农户、企业的三方合力，像基层领导干部入局直播带货，也是政府创新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凭借政府公信力为农产品背书，能够有效地消除呢消费者信任的顾虑。搭配农户原产地产品优势和企业市场化的运营能力，三方协同发力，可以有效地拓宽咱们海南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推动直播营销常态化、规范化的发展。眼下呢，直播平台农产品啊，可以说特别多哈、啊，但是同质化的问题也会突出，制约产业长效发展。所以呢，咱们是要立足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资源，打造专属的品牌，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规范化、诚信化运营，塑造高辨识度的海南农产品名片。依靠品牌优势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规避低价内卷的问题。此外，像田园体验啊、乡村观光已经成为了城市消费的新潮流。村播不应该局限在农产品的销售，而应该依托这个直播流量的优势，整合农业和旅游资源，将农产品的售卖同乡村旅游推广一体化，打包推广，延伸乡村产业链，激活乡村多元经济动能。目前啊，以镜头为媒，手机为农具，将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比如说让富贵竹啊、火山荔枝、文昌鸡等等乡土好物界网出圈，这无疑是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然而当村播遍地开花，如何避免这种同质化的竞争，让流量真正的转向可持续的营销之路呢？仍需要我们的新农人和政府部门双向发力啊。对于新农人而言，关键在于从卖农产品转向卖信任、卖文化。一方面要坚守品质底线，通过实景直播、透明化的种养殖等等方式赢得消费者的信赖，而另一方面要深挖乡土价值，不能够只是做产品的搬运工。同时呢，当地的政府做好铺路者和搭台人，首先要破解不会拍、不敢拍的难题。比如说像秀云区就开展了针对性的培训，尤其是要赋能啊，像驻村第一书记、返乡青年等等关键的群体，培养一批扎根乡土的本土网红。其次呢，就需要强化一下公共服务供给，通过物流补贴、县域直播基地建设，降低新农人们的运营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发挥这个公信力的优势，牵头制定标准化生产和品控体系，帮助农户呢建立可追溯的品牌体系，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农户卖得长久，让线上流量转换成为乡村长效发展的存量。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想要关注到节目当中的更多内容，非常的简单，欢迎大家呢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里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菊晓。关注一下美兰区的首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揭牌成立哈，赋能文昌鸡产业发展。为了落实人才荟萃之道部署要求，积极地响应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计划，推动这个产采的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那么海口市美兰区首个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站呢，在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我们来了解一下，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揭牌仪式当中呢，也是对于潭牛文昌

啊，农村是用人才培育站后续的建设和发展寄予了厚望，希望呢公司能够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资源的优势，为美兰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人才队伍的建设贡献力量。下一步，美兰区有关部门呢也将积极的指导台牛文昌鸡农村使用人才培育站发挥带动引领的作用，围绕文昌鸡产业发展需求，探索构建及理论培训加实操训练加专家指导为一体的人才培育体系，常态化的开展科学养殖和疫病防控等等技能培训，着力培育一支呢高素质的乡村产业人才队伍，为美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是龙华区龙泉镇的一个喜人的变化啊，就关于路灯，哎，这点是特别重要的，路灯亮了，网络通了。天色渐暗的时候，龙华区龙泉镇的永昌村内啊，一盏盏的路灯亮起来了，将村民的出行路照得亮堂堂的。而相距不远的杨亭村内呢，经过这个通信设备安装和网络优化，以往这网络比较卡顿啊，通话断续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村民们日常联络线上办事越发的便捷和高效了。从摸黑出行到灯火通明，从信号微弱到流畅上网，永昌村杨亭村发生的喜人变化，正是龙泉镇持续的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石的生动缩影。一批批民生工程落地，惠及群众，不仅呢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更加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前啊，路灯主要是在村道的两旁，巷道之内的光线比较昏暗，晚上出门呢总是要拿手电筒，遇上阴雨天气更是不方便。提到增设这个路灯带来的变化，在永昌村生活20余年的村民陈桂花是深有体会。现在像我们的巷道啊、路口都装上了路灯，夜间出行安心多了，我们也更愿意出门散步。过去永昌村道路照明设施比较短缺啊，部分道路夜间昏暗，不仅给村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那成为村民呢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为此，永昌村的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两委主动的担当作为，多方的奔走整合资源，科学规划路灯安装点位，全力推进乡村亮化工程。一盏盏的路灯不仅是照亮了村民夜间出行路，还有效地消除了安全隐患，优化村容村貌。而下一步啊，永昌村将会持续地谋划开展村内的路面平整等改造项目，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在同样位于龙泉镇的杨亭村，村民们曾经为网络信号弱、通话音质差等等问题困扰。为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该村联动了中国联通公司实施通信设备安装优化工程，打通乡村数字通信堵点，以数治力，赋能乡村振兴。以前咱们村内的这个信号不太稳，网络时常卡顿，影响了村民们日常的网络联系啊、线上办事，也制约了农村电商等等产业的发展。这是杨亭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介绍的。针对呢村内的通信设施比较薄弱、有短板，乡村振兴工作队呀牵头协调，推动了通信设备和安装，然后还有网络信号优化工程的实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项目的落地见效，村内通信信号质量得到提升，网络卡顿啊还有通话断续等问题得到改善，数字化服务深度融入村民的生产生活。以前在村里打电话要举着手机找信号，上网更是难题，现在打视频通话都很流畅。村民发书

如说道，乡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使得群众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了。继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美兰区常年蔬菜基地推进杀虫灯群防控的这个群防群控行动啊。在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当中呢，菜农陆超玉以这个授课老师的身份向前来参加第二期杀虫灯培训的30余名的学员现场讲解一下杀虫灯的使用经验。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生产的重要区域，现有常年蔬菜基地约3500亩。海口这个椰海叶菜联盟前期深入调研，探索出了政府扶持、联盟组织、菜农合力全域推进的绿色防控新模式，正式启动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群防群控的行动，目标是将灵山镇呢打造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推动常年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实现绿色生产提品质，菜农市民两头甜。插电式杀虫灯安装啊非常的简便，遇到台风可以快速的收回室内保管。我种了11亩叶菜，搭配使用电机风吹两种的插电式杀虫灯，效果良好，还节省了一笔农药开支。外来菜农呢向大家介绍到这样一个情况，目前啊69盏的杀虫灯已经是在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安装使用了，通过特定波段光源诱杀，像菜粉蝶呀、小菜蛾等等，效果非常的显著。每当夜幕降临，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已经成为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相比太阳能杀虫灯，插电式杀虫灯的成本是降低了60%至90%，并且台风来临之前可以快速的拆卸，抗风性能更强，更加适合海南台风多发区小农户使用啊，被菜农们亲切的称为菜园神灯。在菜农聚集区，群防群控是杀虫灯发挥最大效果的必要条件。海口椰海叶菜联盟依托已经建立的菜农组织网络，主要是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先购后补方式来推广，增强了菜农的主动性。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并且与领这个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现在用更多的一些技术和方式哈，帮助我们的农户呢增产，而且降低很多的一些必要的成本。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

对，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将会为大家介绍一种水果啊，这个水果的名称，当我听到了之后，首先对于我而言，它是真真实实的，可能长在我的这个美食的心窝上啊。名字呢叫奶白榴莲蜜，三亚啊，在三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说这个奶白榴莲蜜外形呢就很像菠萝蜜，但是吃起来口感呢又类似榴莲，这就是奶白榴莲蜜。榴莲蜜吃过，这个奶白榴莲蜜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这是在三亚，三亚育才生态区马小村一处榴莲蜜种植基地当中，可以说奶白榴莲蜜呢果实挂满枝头。大家说一进到这个园区当中啊，空气当中都弥漫着非常独特的香甜的味道。该基地的60亩的奶白榴莲蜜呢，据说它一到上市期啊，半个月时间就可以销售10万多斤，非常非常的深受市场青睐，供不应求。据介绍，2008年该基地的负责人从多个榴莲蜜的品种当中精心的挑选啊，引种了如今的奶白品种。他最初呢只是试种，没有想到能够培育出来这么稳定的品种，非常感慨。经过10余年的细心的选育，最终筛选出最为适合在三亚北部山区种植的品种，就叫奶白榴莲蜜。目前全省种植有10多个品种的榴莲蜜啊，其中奶白榴莲蜜呢是属于小型果，更加适合市场销售，而且呢它具有果实甜度高、口感软糯、抗风性强、耐储存等等优势。为了适应三亚气候，他们对榴莲蜜树呢进行了矮化，树高控制在3.5米以下，这样就不会害怕台风了，而且枝干也会更加粗壮啊，结果率更高。一般来说呢，榴莲蜜树它种植3年可以结果，7年后进行到盛果期。啊，基地的负责人说，目前我们基地的榴莲树大多呢进入到的是一个盛果期，产量很稳定，一棵树产量约在400斤吧，亩产8斤啊，8000到1万斤。为了保证果实的品质，在每棵树可结果500多个的情况之下呢，他们会进行及时蔬果，去掉一些品相不佳的刺果，让每一

数保持在200个国左右。地处北纬18度的三亚，无论是温度还是气候都非常符合这个榴莲蜜的生长需求。榴莲蜜的采收期呢也是比较的长，一般是从6月开始一直到这个9月份哈。海南独特的气候让一年两造成为了可能。反季果12月至次年的3月上市，正季果呢是6月至9月上市，这种时间差形成了市场的优势。啊，我们的这个奶白榴莲蜜从6月开始陆续上市，目前啊它的地头价为每斤18元。主要呢比如说销往北京、上海、南京等一线城市，很多的客商提前1个月就要开始下单了。奶白榴莲蜜不仅是经济效益很显著，它的种植管理技术呢也相当粗放啊，这也是让管理人呢看到了更多发展的潜力。目前该基地已经和马脚村进行合作，向其提供优质的嫁接苗种植奶白榴莲蜜，发展特色的集体产业，同时还带动老百姓发展庭院经济，种植奶白榴莲蜜200亩。我希望能够更好的去带动村民们参与吧，共同踏上致富路啊。这也是基地的负责人说到的，他将通过提供种苗、培育和技术管理、销售、物流等一条龙的服务，为农户兜底，让他们吃上定心丸。看了这个图片，奶白榴莲蜜哈，就是感觉首先它的个头还真是挺小，和我们平时看的菠萝蜜不太一样。然后其次，我看了里面的果实，每一颗都感觉非常的饱满，然后它的这个颜色色泽真的是和榴莲很相似哦，又有菠萝蜜的香甜，又有榴莲的这种香味儿，然后吃上去呢还软软糯糯的，一口下去你会觉得你的口腔里面散发都是来自于榴莲蜜独特的香味。哇，这个让谁能够抗拒得了呢？尤其是对于榴莲和菠萝蜜都非常非常喜爱的朋友，我觉得这两种品种啊，他们嫁接在一起培育出的这个奶白榴莲蜜供不应求，看来还是有这个它的取胜之处啊，听听这个名字都让大家非常向往。所以我觉得这些年其实在咱们的海南，然后是不断的挖掘出了越来越多全新的品种，然后希望用更多一些全新的数字赋能啊，还有一些畅通的渠道，能够让我们当地特色的农产品能够销往全世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来自于海南这片热土为大家所孕育而生的特色农产品的魅力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在这午间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于 Michael。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姐姐，加油。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歌词当中最后一句 change 改变，生活当中的很多改变是发生在细节，发生在某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可能它是细水长流，可能会在某一瞬间的一种顿悟，但是改变本身就是一种特别艰难，但是也是特别了不起的事儿。改变的是一种行为习惯，改变的是一种心态，改变的是自我朝前看的一种方向等等。那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能够在人生这个旅程当中的不同阶段，我们都会欣然地接受这一系列的改变吧。其实今天在我们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呢，主题和改变还是有这么一点点靠拢的关系啊。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有一些什么道理是你活着活着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我是就顿悟了的那种感觉哦。我们常常会觉得人生道理要等到活明白了才有资格说啊。其实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心里好像都攒着几句自己大实话。今天首先我们要分享一些网友的感悟，也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但是却是很多人很掏心窝的。当然在听着别人的一些分享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想想属于你自己活着活着活着好像就明白的那一些道理啊。我看到的第一个呢，有个朋友说，人最大的靠山永远是自己，保持学习，保持进步最重要。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些道理就是不点自通啊。比如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家长就常常会说，你现在所付出的，你现在所认真学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在你将来的时候给到你想要的回馈，但是你现在所浪费的每一分，你之后一定会后悔。但是我们那时真的是悟不出这种道理，反而会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啰嗦。想想我妈在我成长过程当中，这种话好像已经在我耳朵周围让我磨出了老茧。但那个时候你不会特别深刻的去理解，或者说去吃透这

句话的言外之意。人教人很难学会，但是事儿教人好像一学就能够会哈，一教就会了。只有长大在社会当中摸爬滚打，或者是你饱受一些风霜之后，你才去回头去想想这些看似好像很啰嗦的一些人生道理，原来对于自己的未来之路是这么的关键，而且不点自通。阿润也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难的是难了一点，但是总会过去的。想起那一句歌词，时间是解药，也是我正在服下的毒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段很痛苦的阶段当中，你觉得自己肯定一辈子都迈不过去了？最为直接的，比如说考试的落榜，然后工作上的失利，再加上比如在年轻一点的时候第一次的分手，你都会觉得当下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突破的重围，那一刻天空都已经是黑暗的，你都不知道你的明天何去何从，对不对？就突然之间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朝阳吧。但是也不知道从何开始，曾经那个你念念不忘的人，或者是你耿耿于怀的事情，就在时间的冲淡当中，它一点点的就过去了。可能也偶尔在想起的时候只会叹一口气，或者连叹气都没有，就很从容的去应对它。它在你心里造成的所谓的影响，也不过就是那一段时间而已啊。大烤的洋芋啊，这句话让我想到我家乡的美食洋芋。哎呀，就是在我们的贵州特别喜欢把土豆哈，就喊成洋芋。他说，你眼中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真正的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虽然很早就听过这样的一句话，但长大之后才真的悟了。其实这句话我听上去我有点不太悟，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说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真正的你？哎呀，突然之间绕到了这个文字语言当中，有听懂的朋友吗？有朋友说早点睡觉能减少很多烦恼。哎，那天我看见了有一条信息是这样分享的哈，就是说晚睡的理由有一条特别的戳心，它就是分析这个人的心理情况哈。就一个人他越来越晚睡，可能以前12点就会睡，到后来12点半、1点、2点、2点半都还没有睡，就是因为他可能在当下觉得自己的生活并不是特别的满意，或者说当下的状态不是自己特别期待的，又觉得每天有很多没有完成的、没有实现的，就有一种担忧，或者说是有一种不安全感，致使没有办法这么的去早睡。我突然之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对照了一下我一段时间当中为什么会频繁晚睡，而且越睡越晚，我觉得和这个信息当中所分享到的内容是匹配的。就那个阶段至少就是我心里是不安全的，或者是我心里是忐忑的，没有这么的从容，一定是有些什么事情在困扰着我，所以我选择以晚睡的形式啊，觉得好像睡太早了，这一天就这样就又过去了，那第二天又该怎么办呢？我看到平台当中有个来晚的朋友说，今天在聊什么呀？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和大家说到，是有些什么样的道理是我们活着活着突然之间就悟了。我现在和大家分享的是网上一些比较经典的或者是高频的网友的留言。有网友说到，是做一个勇敢的人吧，勇敢追求想要的东西，同时也不怕失去，这个是要终身去顿悟的。八月的菲菲说，人生并非要走直路啊，弯弯绕绕才装得下回忆。哎呦，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弯弯绕绕才能够装得下回忆。最后我们也会发现，哪有这么多的一帆风顺啊，也没有这么多的岁月静好，那都是自己咬着牙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扛过来、挺过来的。这个期的朋友说，保持热爱比保持天赋更为难得，天赋可以是少数人的，但是热爱可以是任何人的。我发现你们都是人生的哲学家。

道理就是一道一道的啊。但是我特别能够理解或者是有共鸣于这句话，保持热爱是很难得的，就尤其是当我们越往后，然后生活经历啊越多之后，你越会发现我们特别容易失去本身的热爱啊。有的人曾经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画画，有的人说我曾经特别喜欢去唱歌，我就喜欢去户外去拍拍照，但是由于生活磨平了我的棱角，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些，到最后我都忘记了我的热爱。但是能够在很多不从容的阶段当中依旧去保持自己的一份热爱，就像是保持自己的一份初衷，是一件特别难得而且特别幸运特别美好的事儿，大家觉得呢？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也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呢是我们的姐姐加油。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什么道理我好像活着活着就突然之间顿悟了。参与到互动聊天，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刚才看看大家留言的一个情况哈，有什么样的一些道理，当我好像活着活着就突然之间就顿悟了。朋友说刚才的那个能够将热爱一直保持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他说我深有感慨，对吧？以前觉得热爱是件特别简单的事儿，热爱在什么年龄段是特别简单，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儿童时代，我们就经常会有很多热爱，比如说我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啊，我看一部动画片都是我极大的一种热爱。那个时候的热爱你不夹杂太多的情绪，而且那种热爱是非常纯粹和直接的，但是好像现阶段的这种热爱很难去维系，或者是很难去给予一种坚持。好，我们再看看啊，很多人的感悟，有的是来自于深夜加班，有的呢是来自于比如说最近非常火的一些便利店冰杯文学启发啊。便利店里面的这个冰杯啊，不光可以用来装酒，还能够承载心事。还有之前比如说和大家分享过嘛，支付宝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全家十足便利店升级碰一下买酒送冰杯的活动，那个杯套上呢印的有一些演员啊，或者脱口秀的一些比如说创作者等等啊，以及呢网友许愿加更的民谣歌手，还有就是奇葩说当中的一些选手的正能量的金句。这个活动上线之后呢，因为杯套的互动设计巧思，网友们呢不仅自发了晒起杯套，而且寻找另一杯的搭子啊，比如说另一半搭子杯圈儿，比心啊也开始接梗爆改，创作热情高涨，天马行空的自己当起了冰杯的文案官。哎，之前好像也有条新闻讲的是在也是便利店还有加油站这个食品卖的时候呢，那个辣椒酱上有好多好多很戳心的文案，像这辣椒面上的辣椒包装上的文案啊，还有这个冰杯等等，它都是将这种所谓的一些戳人心的文字在你不经意的小细节呈现在你的眼前，你觉得意想不到，哎呀万万想不到，这些人生的感悟我突然之间就顿悟了一样。而就这些文案朴素直接的语言仿佛就是从日子里面长出来的，正静悄悄地诉说着每一个你我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比如说里面有人生并非要走直路，前面转个弯风景更好，是风不一定都朝你吹，心自有它的方向，哎呀这种积极真诚的鼓励。还有呢就是你的歌声是永远的春天，传来对于生活的一份一份的热爱。看，还有朋友晒的啊，说可以狂奔、躺倒，随着自己的心意大笑。其实也有社会心理学家啊，把归属与爱列为人的基本需求。当看见有人替自己说出“准时下班比准时到岗更为难得”的时候，那种被击中的感觉，是对自己不是异类的确认，也能够瞬间将所有疲惫和孤独驱赶啊！正是这种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的超强归属感，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比如参与到接力赛当中，下楼到便利店买一杯饮料配上冰杯，解锁文案，一次普通的消费就会变成一场自我情绪的这种治愈关怀了。这种仪式启动非常简单，花费的成本很低，甚至是连脆弱的自我表露都是安全的，你不需要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用接触对方的全部情绪，大家因为一句话短暂的相遇了，这种刚刚好的温度反而让人没有包袱。

继续想想吧，有些什么样的人生的道理是你突然之间就悟出来了的呢？除了看到一些所谓冰碑上的文学，一些戳中人心的文字，对于你而言还有哪一些属于你的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道理是咱们好像过着过着活着活着突然之间就悟出来了呢？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馒头很有意思啊，他说有个道理一直悟不出来，就怎么能够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开心，而不是活得越来越糟心呢？哦，这个问题我也在顿悟当中哈、啊。我觉得活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心态。就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人，越到后面我越会觉得心态值太重要了。你的心态决定于你看世界的颜色，你的心态决定于你面对困难时候的这种态度。其实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需要不断去练习自我心态的人，而且我的心态我觉得从小到大他都没有这么的能扛事儿。就我是一种好像外表给人感觉特别从容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内心已经乱如麻，但是在表面还是要演出一种风平浪静之感啊。但是我觉得心态这个太值得我们去摸索和顿悟了。来看一下朋友们都怎么说吧。袁苏说，一定要爱惜自己，然后健康活着是非常重要的，其他都是小事儿。以前是从长辈的口中啊，经常会听他们说，你们现在不要去追求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你要知道健康才是最好的，健康是万能的，没有健康什么都是无从谈起的。但以前的我们根本不觉得，但不知道到你的年龄啊，是到哪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身体总是会给你拉响一些适当的警钟，它会告诉给你，你得好好关心我了。

于是从曾经可能两年我们都不会去体检一样的，现在还非常期待哈，就单位每一年都得组织去一下做体检，然后对于体检的全过程相当的认真，包括体检之前需要准备的事项都不像以前那么随意了。我觉得年轻那会儿的时候，体检之前会有一些条条款款让大家注意，比如说八点之后就不要喝水啦或怎么样，who care。现在不行，特别害怕自己最后的这个结果或者数值有任何的不对啊！哇，这个好厉害哦！洋洋说我的目标是穿越沼泽地，而不是对付每一条鳄鱼。这个境界特高。啊，君君的这段话很值得大家共同来听啊！但是不要和爸妈论对错，无意义还伤害身体。年纪大了就是会与自己和解了，其实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真的无所谓，不要再消耗亲情了，保留最后一点点体面，留着必要的时候用啊。亲情是什么？亲情就是当我们觉得细水长流的过程当中，无论他对你有多好，无论他给予你的爱与包容有多深，你都会基本上可以非常自然的去接受他，而且可能会理所应当的去接受他，也没有感觉到细水长流所带来的难得，也不会觉得在日常朝夕相处当中要额外的去做些什么，就当事过境迁，一切无法再挽回，或者是离去的那一刻时，我们才会懊悔自己曾经究竟错过了一些什么。然后还有朋友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易灿灿，当下很痛苦很难的事情熬过后回头看却很简单。我再给你补一下，而且觉得很难忘，对不对？闪闪发光的，没有想到自己也可以这么的厉害。这就是说，时间是毒药，也是我正在服下的解药。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姐姐加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持续的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有朋友说，哎呦，这句话今天成为高频词汇了哈，时间是解药，也是正在服下的毒药。是的，刚才我赶快去找一找，我突然忘记了这首歌的歌名，突然想起来了，对对对，彩虹彩虹，谢谢有朋友提醒到我，一会儿我会把这首歌我们放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里面有很多歌词现在听着听着好像觉得就能够听得懂，以前就乐呵呵的听了就喜欢了就行了，现在有些时候发现歌词为什么会这么的经典，一首情歌或者是一首歌曲为什么会让人这么的揪心和难忘，不仅是旋律好，不仅是喜欢的那个明星，更重要是唱的原来就是咱们自己的人生啊。小军说，现在遇到的每一个困境基于你性格中的弱点量身定制的，哇，这个好厉害啊。是的，我们会认为是困境，可能在别人而言，眼中而言，不过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坎儿，或者甚至都那都不是事儿，可是我们却一直无法走出，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庸人自扰哈，那是不是真的是基于我们个人性格的特点为我们量身打造出来的呢？换种说法就是，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考验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呢？唐远说，到这个年龄才知道很多事情必须得靠自己去争啊，不争就没有争取可言了，没有争是取不到的。对吧，机会留给是有准备的人，而且机会是留给一个主动去争取的有准备的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前提条件它是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你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是这个人他一直都不懂得自我去争取，纵使有很多的准备的前续工作，好像也会和机会失之交臂啊。

两条吧。以前总是会觉得赚钱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直到现在会发现赚钱太难了。你是在哪一个阶段觉得赚钱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这个事儿我是没有顿悟明白，我觉得赚钱一直以来都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还有个朋友说，人生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多揉几次就好了。你看这个多言简啊，言简意赅的一种形式，也穿透出了人生当中的大道理啊。也希望吧，咱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什么样的感受呢？让我们每一个人吧，都可以在小小的一些经历当中，然后悟出你人生大大的道理。

刚才说本来想和大家分享那首歌，但是一下我找到了只有 live 版，突然想到有另外一首歌其实也挺好听的，想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听完了之后呢，就将会回到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小尾巴了，好文分享时间。这里依旧是姐姐加油正在为你直播。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的好文分享时间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把鞋里的沙倒掉。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人生中亦是如此，真正令我们痛苦的并不是外界的种种变化，而是我们内心的百般的纠结。一个敏感的人总会特别在意外界的声音，仿佛好像每句话都有弦外之音，而每个眼神都饱含着深意。久而久之，快乐会被一点点的抽离，难过却被放大了很多。可是事实上，外界的纷扰永远都存在，关键看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它。这个世界看似复杂，各色人等，泥沙俱下，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你若澄澈，世界就干净；你若简单，世界就不复杂了。当我们收起敏感，把事看淡，那些困扰就会随之烟消云散吧。当我们屏蔽干扰，专注自我，自然也会守得内心的宁静安然。有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人生90%的痛苦皆源于不肯及时止损。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懂得人生难得圆满，处处皆藏遗憾。如果频繁的回首，就总是会被往事淹没，唯有及时的翻篇，才能够走向更远的未来。人生的路上，你我都经历过后悔的时刻，真后悔留在了这座城市，真不该选择这份工作，真遗憾没有留住那个人。可是人生就像是一趟没有回程的列车，一味的望向后视镜，并不能够改写结局，只会错过窗前的风景。没有人能够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是每个人都能够在此刻开创全新的未来。比起脑海当中那个或许更好的选择，此时此刻的生活才更值得把握。不留余地地去耕耘每一个现在，也许就能够改写自己的未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看到同事升职加薪时，就会为自己暂时没有晋升而暗自神伤；听说老朋友买房买车了，就会忍不住对对方的生活产生向往。打开

朋友圈，看到别人晒的成绩、晒身材，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黯然失色。我们对外界的关注越高，越容易被焦虑侵扰，无法专注于自己的人生。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去留意周围人的节奏，观望同龄人的成就，一旦有差距就忍不住焦虑了。然而成功没有所谓的既定路线，幸福也不需要满足苛刻的条件，只是我们常用别人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人生。想要幸福常驻，最重要的不是盲目的比较追逐，而是对自己所拥有的用心守护。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唯有守稳自己的节奏，才能够穿过焦虑的迷茫，一步步接近幸福。明智的放弃胜过盲目的执着，适时放弃也是人生的一种优雅的转身。总有一些事情，我们努力了很久却依然看不到希望，似乎是对于空旷的峡谷呐喊，却永远听不到回响。而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往往会因为不甘心而选择硬撑，殊不知越是死磕越是为难自己。人生之旅总有望不可及的一些苍穹，登不上的巅峰，那些让我们身心疲惫的生活，其实从一开始就不适合自己。与其在并不擅长的事上苛刻自己，不如及时的转换方向，在适合的赛道里成全自己。人生绝大多数痛苦源于我们盲目的与自己较劲儿。生活本来就泥沙俱下，我们要做的就是将鞋子里的沙子倒进，将困苦的情绪归零，给内心设置屏障功能，心中无挂碍，才会自由自在。让过去的遗憾及时翻篇，把往事看开，驱散心底的阴霾，给生活留下喘息的空间，专注于自己，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也让人生来个优雅的转身，接受不完美，不圆满，少一些痛苦和执着。人生的路虽有阴云，但我们步履不停，终会有一切散尽，星月长明，美好的愿景。今天的最后首歌曲要送给你 Better Me。 不知道你现在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像我说，我也会因为一些困惑让自己一直不断的晚睡，但是我觉得正如刚才好文分享里面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给生活留下一些喘息的空间，专注一下自己吧，才不会错过现在眼下我们正在经历的风景。遗憾回不去了，可能也挽救不了，但是我们却有力气去创造当下的全新的开始和可能。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ay, 感谢本期节目当中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是知晓，这里是姐姐加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不息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姑娘。
1: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麦香，弄得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

0: 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红潮，欢迎您。
4: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的齐红潮医生，今天跟大家分享甲状腺癌的相关知识。
1: 齐红潮，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副主任，海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第三届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委，海南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分会委员。欢迎齐主任。那么甲状腺呢，被称为颈部生命线，掌管着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调控人体的能量代谢、体温、心脑、肌肉和其他器官的工作。一旦甲状腺发生异常，将会影响全身的健康。甲状腺疾病包括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等，其中甲状腺癌最是令人生畏。那么首先想请齐主任为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甲状腺癌？
4: 甲状腺癌呢，是细胞在甲状腺发生了一个恶性的增殖，形成了一个不可控的一个肿瘤，这时候就叫甲状腺癌。
1: 那么甲状腺癌的它的这个主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甲状腺癌的发病原因有好多，像这个电离辐射，还有是基因的一些异常，还有雌性激素的一些分泌的异常，还有碘的一些摄入的过多过少，都可能会引起一个甲状腺癌。另外还有一个甲状腺炎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不良刺激。这都是甲状腺癌的一个常见的原因。
1: 那么甲状腺它早期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体征能够供我们参考呢？
4: 甲状腺癌它早期它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这是50%的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如果出现了一个无痛性的一个结肿块，它随着痛焰的一个移动，另外一个就是声音的一个嘶哑，还有呼吸的困难或者痛焰的一个困难，这时候都需要排除一下有没有甲状腺的一些疾病，特别是甲状腺癌的一个检查。
1: 感谢您的科普。那么近年来呢，甲状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因此呢，了解甲状腺癌的早期症状和预防措施呢，对于保护个人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甲状腺癌的自我检查方法有哪些呢？下面也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7: 甲状腺癌作为内分泌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早期发现与及时治疗对改善预后至关重要。尽管医学影像检查和病理诊断是确诊甲状腺癌的标准，但日常生活中通过自我观察与简单触诊也能帮助我们尽早察觉潜在异常，为后续就医提供重要线索。
8: 甲状腺癌的一个自我检查方法

0: 首先观察颈部，选择站在镜子前，双手放在头后，观察颈部是否有肿块、皮肤变化等异常情况，同时观察颈部的淋巴结是否存在肿大的情况。第二是触摸颈部，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轻轻地触摸颈部前方，观察甲状腺的大小、形态、质地等。正常的甲状腺质地是柔软的，表面是光滑的。同时，我们要做吞咽口水的动作，观察甲状腺是否有上下移动的现象。正常情况下，甲状腺它是会随着我们的吞咽动作做上下移动。如果发现甲状腺存在活动受限，应该引起重视，及时至医院就诊处理。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甲状腺癌作为一种起源于甲状腺滤泡上皮或滤泡旁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其发病原因复杂，包括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那么，我们想请教齐主任的是，临床上如何诊断甲状腺癌，都有哪些分型？
2: 甲状腺癌我们主要通过触诊、还有超声、还有细针穿刺来明确诊断这个结节是不是甲状腺癌。在临床上，我们主要是根据它的一个病理来做一个分型，主要包括了乳头状癌、滤泡状癌、还有髓样癌、还有类风化癌、还有淋巴瘤、还有其他部位的一个恶性肿瘤转移到甲状腺的一个转移癌。对，主要是分成这几个类型。
1: 分成这几个类型。那么甲状腺癌它会引发一些其他并发症吗？常见的有哪些呢？
2: 会引起一些并发症，说会引起一些声音的嘶哑呀，还有滴钙的抽搐啊。如果说是局部，还会引起一个呼吸的困难，还有吞咽的一个困难。如果引起一个转移的话，骨转移会引起一个疼痛，肺的转移会引起一个呼吸的困难。如果在晚期会引起一个额叶植，
1: 就是
2: 就是这些，对，
1: 比较明显的一
2: 比
1: 些
2: 较
1: 并
2: 明
1: 发
2: 显
1: 症
2: 的，
1: 哈，
2: 对。
1: 那么甲状腺癌它现在目前我们的治疗手段有哪些呢？
2: 甲状腺癌的治疗手段主要是包括了手术、放化疗，还有一个免疫治疗，还有一个 TSH 的一个抑制，就主要的是这些手术，这些的治疗措施。
1: 这些措施可以展开给我们每一个介绍一下。
2: 手术对于这个癌症是我们首选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办法。一般的是，发现癌的话，我们是尽量的是要手术的，尤其是对于这个乳头状癌和滤泡状癌，这个我们是选手术，还有一个碘131的一个治疗，还有一个 TSH 的抑制治疗。如果对于髓样癌呢，我们主要是一个扩大清扫的一个治疗。另外，对于那个类风化癌，主要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放化疗的治疗，还有个免疫的治疗。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The summer solstice has arrived. This is the day with the longest daylight and the most abundant sunshine of the year. From this day onward, yin energy also begins to grow quietly. This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nature and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to adjust our body and mind. In the fif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daylilies are freshly available, making it a great time to brew a carefully prepared summer calming soup. According to the 随心居饮食谱, daylilies possess the effects of a cleaning heat, nourishing the heart, and dispelling sorrow, making them ideal for alleviating the irritability brought by the sweltering summer heat. Do you want to nourish your body with the vigorous yang energy of the summer solstice? Moxifloxacin is a great method under the TCM concept of nurturing yang in spring and summer. Applying moxifloxacin to key acupoints such as 关元、气海、中脘 and 足三里 around the summer solstice is particularly suitable for friends with yang deficient constitutions who often experience cold intolerance and cold hands, feet. Thi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hysical constitution, commonly known as treating winter diseases in summer. Is there a simpler anytime, anywhere method to come to mind?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messaging the 内关. It is located on the inner side of our wrist.

0: When feeling restless or unsettled, press and rub this wine for 10 to 15 minutes, 2 to 3 times a day, to effectively help soothe the mind. At summer solstice, yin and yang intersect. A tranquil heart naturally dispels the summer heat. The wisdom of our ancestors has long prepared us with excellent ways to pass the summer, following the rhythms of heaven and nourishing the energy of the earth.This summer, let the body and mind grow in harmony with all things.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nd remember to keep following our way of health maintenance.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甲状腺癌常常被一些人戏称为懒癌、幸福癌，甚至有少数人轻率地认为它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癌症。然而这种片面的认知其实隐藏着极大的健康隐患，因此啊，我们想请齐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癌在治疗上有哪些差异，哪种类型需要重点注意的。
2: 刚才说了好多人认为它是懒癌，懒癌主要是指的是它的风化比较好一些，不会引起一些重的一个并发症。但是呢，还有将近20%的这样的一些癌呢，它会引起一些重的并发症，会引起一个转移。这是我们还是需要引起一个广泛的重视，因为发生一个甲状腺癌呢，它刚才也讲了，它有不同的病理类型，根据不同的病理类型呢，我们要做相应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处理。
1: 那么哪种类型需要重点注意的？
2: 像这个髓样癌还有未风化癌，还有它的淋巴瘤，虽然发生率都比较低，但是也应该引起重视来。还有是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转移癌，转移癌因为它是从别的部位转移过来的，要做一个其他原发癌的一个诊疗，要诊断要治疗。
1: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了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长期摄入碘盐是否会增加患甲状腺癌的风险？
2: 这个不会的，因为我是实行了那个因地用碘的一个原则。我们如果正常人正常的用碘的话，不会引起一个甲状腺的疾病，也不会引起甲状腺癌。但是对于那些甲亢的患者呢，我们还是主张在医生的嘱托下来做一个限碘的一个治疗。
1: 感谢您的分享。那么通过齐主任的解答呢，相信大家对甲状腺癌已经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甲状腺癌的治疗可不仅仅是一场医学上的战斗，患者的心理状态同样至关重要。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家属就像患者最坚实的后盾，他们的心理支持能给患者无穷的力量。那么甲状腺癌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家属如何提供心理支持，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甲状腺癌的综合治疗领域，现代医学通过精准手术、靶向药物及个性化诊疗方案，显著提升了患者的治愈率与长期生存质量。然而，当患者直面疾病带来的身心双重挑战时，家属的陪伴与情感支撑往往成为其战胜病魔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3: 作为家属的话，首先我觉得应该对这个甲状腺癌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其次应该对患者病情有一定了解，你只有这样你才能给患者在心理上提供一定的指导。那么大多数甲状腺癌都是用懒癌当然这主要根据它的病理类型来决定的，80%-85%的患者是这个乳头状癌，那么这种类型甲状腺癌它是恶性浓度比较低，进展比较慢所以说作为家属应该比较有了解，告知患者不用过于担心过于紧张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保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样才能有利这个病情的恢复甲状腺癌本身就是跟我们这个心理这个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作为家属应该尽量安慰患者，不用以过于紧张这样才能有利病情的恢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患者在被确诊甲状腺癌后呢，内心往往充满焦虑和迷茫。明确甲状腺癌的手术指征，不仅有助于患者及其家属做出理性选择，也能为临床医生制定科学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那么我们想请教齐主任的是， 甲状腺癌确诊后需要立刻切除吗？有哪些明确的手术指征呢？
2: 甲状腺癌确诊以后，不一定说必须马上立刻要手术。
1: 嗯，
2: 这个主要是根据患者的一个病理类型，还有他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大小，比方说大于一个公分，同时有淋巴结的一个转移，
1: 嗯，
2: 或者说有一个局部的一个压迫，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声音嘶哑呀，或者有的有呼吸困难啊，有的有吞咽的一个困难，这是我们需要立即安排手术的。
1: 嗯，
2: 如果说对于那个乳头状癌还有淋巴滤泡癌，如果小于一个公分，这是我们是可以择期手术的。
1: 嗯，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本破书了。
1: 体验者仍处于精神心理科普百科第五关，情绪异常目标任务，确定情绪异常类型并有效控制。
0: 你有完没完呀？
2: 你现在
0: 让
2: 我走，
0: 我
2: 怎么
0: 说你呢？站开！
3: 宿主怎么了？为什么情绪会这么失控？
4: 深呼吸，深呼吸。
3: 系统，宿主是不是患了易怒易冲动的病症？
1: 症状识别正确。
4: 易怒怎么治来着？老师明明说过的，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完了！
5: 林欣，你刚刚表现出易怒、冲动和攻击性，是情绪调节功能出现障碍，通常是长期的压力、生理上的神经递质失衡，或者是其他心理困境累积下的爆发。
4: 那我该怎么办？我感觉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5: 放心，这是可以治疗和管理。通常我们采用综合干预法，一个是心理治疗，比如社交技能与情绪管理训练，会教你如何识别愤怒的早期信号，如何用非暴力沟通技巧表达情绪和沟通。其二，如果情绪特别激烈，短期内可以使用一些心境稳定剂类药物，帮助平稳情绪，为心理治疗创造更好的条件。
3: 心境稳定剂，对，我终于想起来了。
4: 所以说，我只需要配合学习管理情绪的技能就可以了，对吗？
5: 是的，你先放松，什么都别想，休息一下。
1: 情绪已得到有效控制。
4: 好，
6: 恭喜你完成第五关挑战，挑战是否继续下一关？

0: 也乘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甲状腺作为头颈部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病情的控制至关重要，这需要医生和护士团队的紧密合作，齐心协力共同对抗病魔。同时呢，密切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也是治疗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我是海口市中医医院的外科护士长王娟，心怀热血扎根护理事业33年，坚守在病房，在与患者并肩作战的日日夜夜里，见证过病痛的无情，也见证了生命的顽强。这份坚守融入了我的血脉，

0: 我和大家分享一位患者的故事，聊聊中医护理在甲状腺癌术后治疗的独特魅力。记得六月的某个下午，有一位患者确诊是甲状腺癌，今天查房发现焦虑并睡眠差，不易饮食，背痛不食，需要用什么招呢？我马上和主管医生商量，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进行了心理干预、中医技术、耳穴压豆、推拿、刮痧、火龙罐，用耳穴压豆缓解失眠焦虑，推拿助阳以刮痧火龙罐驱散体内寒湿。术后我们采用了中医技术和心理干预进行治疗，根据病情指导饮食，手术初期给予易消化的流质或者是半流饮食，康复期可食用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身体的康复。经过一周的治疗，患者笑着跟我说，部长，我又活过来了。从中我真切的体会到了中医护理简便验廉的魅力。从事护理事业的这33年，我见证了中医护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创新发展。我们将现代康复技术与中医特色疗法结合，用玄正护理的理念验证扶老技法的科学价值。未来我愿意继续做拳皇之术的传承者，以人心为引，以术业为媒，让中医护理的温暖与智慧滋养更多生命的春天。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健康作为生活的重要基石，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甲状腺癌作为近年来发病率有所上升的恶性肿瘤之一，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那么如何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预防甲状腺癌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目前甲状腺癌比较明确的危险因素包括儿童时期的头颈部放射暴露史、全身放射治疗史以及一级亲属，例如说兄弟姐妹这些患有甲状腺癌或者说遗传病。拥有这些特质的人群在每年体检的时候应该额外关注甲状腺，例如说甲状腺功能以及额外做一个甲状腺彩超。而在降低甲状腺癌发生风险的方面，首先我们需要正常摄入加碘盐以及含碘的食物，不必刻意增加或者减少，例如说每天吃海带以及海产品，这些是不行的。其余非特异性的方面包括有意识的增加蔬菜瓜果的摄入，以降低全身各种炎症的风险，再包括控制体重，避免烟酒等致癌物，以及保持心情舒畅等等。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中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也非常感谢戚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和无线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复西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新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看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

0: 椰风海月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堪知其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

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这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要格外留意，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之前一般不在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是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孤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奶油蛋糕其实它的成分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在夏天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是不适合过久储存哦。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啦！
9: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0: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1: FM104.4，
9: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8: 嘿、hey ！
9: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2: 喂，你好！
13: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8: 耶、
9: yeah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
14: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首歌听了之后，可能会让你无论是在下班路上、回家路上还是怎么样，这个途中你突然之间觉得好像你的心情得到了一点点的放空，有一缕阳光进来咯。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小烧麦首先在我们平台当中来打卡，他说你好啊。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看出了一种陌生又熟悉的即视感哦，你好啊。对，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个朋友们都想深深的对你说一声你好吗？今天过得是否还好，或者是接下来今晚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安排呢？保持好的心情最重要，虽然可能日子每一天差别不太大，但是我们可以在平凡的日子当中过出不一样的心情，这就是个人看待生活不一样，那你觉得生活你品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吧。为什么今天一开始总是会和大家说这样的一些心灵毒鸡汤呢？好了，言归正传哈，首先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所谓行行出状元啊，你知道有龙虾学院吗？还有烧麦学院，他们可火了，学生没有毕业，企业就来抢人了。油温60热，香料下锅爆香30秒，最后大火收汁儿。上课时学习如何做龙虾，还没有毕业，很多学员啊就被抢走了，成了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这几年呢，各种特色的美食学院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学习技能的新选择，它的就业率可以高达98%啊。龙虾学院学生未毕业就先就业了。关注到的资讯说啊，傍晚时分，在湖北潜江的一家餐厅当中，近500张餐台前呢，可以说是坐得满。

当当的，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儿。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有一个21岁的小伙子韩玉洲，他是众多年轻人中的一位，从小喜欢美食，中专毕业时呢，听说当地有一所本科院校开设了龙虾产业学院，就报考了烹饪工艺和营养专业。韩玉洲表示，传统厨师学徒主要是靠师傅呢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啊才能够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掌握了10几种小龙虾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这些都得益于在学校当中的学习。不仅能够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在校期间呢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的时候就在当地一家餐厅实习，从配菜等基础流程一步一步的做起，如今还没有毕业就敲定了工作啊，还开始独立的掌勺烧制小龙虾。像韩玉洲这样的未毕业先就业的学生还有不少，据了解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他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啊，专业的涵盖像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中有的胜任是后厨实操，有的从事直播运营、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工作。江汉艺术职业学院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一位教师介绍，该院的学生就业率达到98%，学生呢基本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北京等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让韩玉洲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许。他说，在学校的系统学习呢拓宽了我们就业渠道，我以后啊可以自个儿当一个店长、当老板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几年像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高位，亮眼的就业成绩是如何实现的呢？记者是来到了钱江龙虾产业学院啊，正赶上一场的干货满满的龙虾烹饪大师课，灶台上的火苗窜动，餐饮企业的厨师现场掌勺，去演示一下油焖大虾的炒制过程、拆解火候把控、香料配比等等核心的诀窍，学生们听得专注，然后轮番的上手操练。不仅是把锅碗瓢盆搬到了咱们课堂，还有按真实的直播间场景搭建的教室，学生还化身带货主播，细致利落的讲解选品。开播不久呢，便有不少的网友下单哦。来关注一下，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是越办越多，这些呢紧贴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持续走俏，不少企业啊提前的进校揽才。比如说日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示现场，羊杂、烧麦、焖面等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餐饮企业到现场招纳贤才。不少的学生的现场就被提前预定了。说美食类的学院格外火爆，成了年轻人啊这个学技能就业的香饽饽。前不久像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开班今年第一期的培训班，4000多人竞逐30个名额。6月初呢，像这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啊，他们已经和200多家企业达成了企校合作。所以这些特色院校正散落着手工技艺一线的行业经验，转化成为可复制、可推广、标准化课程，让传统的美食产业持续释放就业的新活力。你看，这些产业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热爱的，在我们的舌尖上的美食，比如说像龙虾，对不对？还有烧烤。然后学习了专业的技能之后，我们可以尽快的上手。而且企业还和学校签订的是订单式服务，学生在读期间就可以来到企业
在一线的岗位当中实操，我觉得在实际操作过程里面胜过很多的理论的学习，当然理论

为基础啊。那像这种技能型的还是要多多的通过实操，然后去不断的盘点问题所在，然后不断的去改变我们的这些技术，不断的创新，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应对市场的需求。对，我看到这篇报道之下，好多网友都说，哎呀，360行，行行出状元啊。然后这美食状元来了。说到这龙虾，好像口水就要流下来了。这个龙虾学院，他说实话我也想去学学。我刚才在读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说是像我，我其实觉得我是在美食这块之上是没有任何天赋的人。我有天赋，就可以吃的天赋哈。但是你要让我去做，的确在厨艺这块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天赋型的选手，所以哪怕是同样的食材，同样的配方，你让我去做啊，哪怕锅碗瓢盆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还是做不出那种味道。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学院，哎，可以让自己学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啊。以前我们身边还有朋友专门去学习怎么去做菜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业余课程，不会影响你正常的上班儿啊，好像是一个15课时打包的，学费是多少不记得了，但是我身边有几个姐妹去学了，他们说不管怎么样，反正人家承诺，就是你在这15课时学下来之后，至少你可以掌握8到10门吧家常菜，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说那可以了不起啊，对不对？来关注一下微信吧。对于有强迫症的人而言，可能在你的微信的这个绿标软件之上，你是不能看见有任何红标的，比如说未读信息。天哪，我是属于那种只要看见有一条未读信息，或者是软件更新提示有一条，我都会马上行动给它清理掉的人。但是我会发现身边有很多很多人就会眼不见心不烦，还是说就是可以这样纵容着它数字不断的飙升，有的人一点开微信几千条未读。但是这个网友反映的情况那就真是更吓人了哦。他说他的奶奶微信上有77万条未读的消息，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呢？一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的营销群啊，这个微信内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呢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记者找到原始视频，发现这个问题呢还有后续啊，在海量未读信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何成为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原来呀，这些微信群都是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的，然后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啊，做营销啊等等。就当你的这个微信啊，每一个账号之上就是有和你聊天的那个对象嘛，他给你发消息实在太多了之后，都只会变成3点，都不会显示这个账号给你发来多少条未读的消息了，直接是冒3个点，实在太多了，算不过来了。碍于奶奶的微信里面还有一些老朋友嘛，也没有办法删号起新号，博主呢就表示说希望可以推出这个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啊。半个月后呢，博主又出了一期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再一次占满了奶奶的微信。通过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呢，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的推广等渠道为主。那么检查微信相关功能呢，虽然可以单独的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删除联系人时仍需要挨个点击删除，这真的是很烦，对不对？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呢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的打击骚扰用户或者是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介绍了，说此类乱象啊都是各类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啊、免费试用等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以直接入群的机制呢进行营销。专家建议了，针对
各类建群拉人操作，统一设置被邀请人二次确认机制，无论群组规模大小，拉入入群都需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我觉得这点我特别同意，就是不管这个群啊有多少个成员，不要给他设置一个限制，就是只要你把别人邀请入群，一定要获得当事人的同意才行，对不对？这样就弱化了被动直接入群的功能嘛，从流程上减少各类衍生问题了。那么应持续升级适老化产品开发相关的标准啊，当同类的问题频繁的发生啊，影响范围广并且危害突出的时候呢，相关的监管规则也应该升级和细化。比如说有两个原则，要落实信息完整告知的要求，相关操作必须由老年人本人确认之后方可执行，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不了解各类的功能，该求助机制可以向子女亲属或者是熟悉数码产品的人请教，选择权要交由老年用户自主来掌控。与此同时呢，各类的产品与服务提供商要严格自律，并且要接受升级后的规则，严格执法。一个广西的朋友说，7000条都已经算多了，这7万多条不，它是70多万条，那简直这个指数下的离谱啊。还有人说很多都是免费领鸡蛋然后塑料盆造成的，就是你先入群，入群之后就给你发一盒鸡蛋。所以其实老年人现在对于这个网络群体而言，他们也是新网友，有很多网络的规则或者是网络当中无形的隐性的一些陷阱，老年人是没有这种辨识能力的。所以还是希望身边的家里人哈，尤其是年轻人多多的陪伴哈，多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呢，给予老年人更多的一些比如日常交流的陪伴哈，可以有效的去阻断一下在网络上浪费的时间。其实还有一点呢，也多多的和老年人去交流，普及一些相关网络上的一些知识，时不时听听老年人的一些诉苦，比如说你的长辈说，哎，你看看我最近这个微信上这个是什么东西，哎，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操作，我想把一个东西删除。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平时可能因为工作很忙啊，各种原因，你也许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耐烦心哈，也没有这么细致的去讲解，所以会造成这个信息上的一种隔离，或者是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关爱老年人，不仅是日常的一些陪伴，更多的是在他们生活当中涉及到的各个的领域，包括在互联网端口，他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及时的给他们进行一些指引。所以说老年人嘛，都是老小孩，老小孩其实有的时候把他们想象成在网络端口的一个小孩子，多多的指引，这样会更加的重要吧。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献血400毫升不等于失血400毫升。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有些朋友认为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担心献血后伤元气，特别听说献血400毫升等于失血400毫升，会有危险，特别的担心。那么其实这些说法呢并不准确，女性也不用过于担心。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科学献血不会损害身体健康。第一，临床研究和实践证明，献血不会导致伤元气或免疫力下降。人体本身具有强大的代偿能力和造血功能，我们身体里的血液平时有80%在血管里循环，有20%储存在肝、脾等器官里。献血之后，这些器官里的血液会释放出来，血容量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恢复正常，同时骨髓会加速生成新的血液，红细胞和血红蛋白也会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此外，定期献血者往往更注重健康管理，维持健康生活方式，这些对于保持身体健康都是有利的。第二，献血不能够简单的等同于失血。献血是在严格的健康评估基础上进行的，只有符合献血条件的人才能参与献血。整个献血过程是由专业人员规范操作，是安全可控的。但是失血往往发生在创伤或疾病等状态下，同时可能伴有组织损伤、感染或者其他健康问题，并且还要考虑创伤带来的心理影响等情况。第三，女性朋友献血不用过度担心。女性虽然在生理期会有铁元素流失，但只要在献血前通过健康评估，主动避开生理期，科学安排饮食，就不会有额外的健康风险。无偿献血既是帮助他人的爱心善举，也是经过长期实践证明的安全行为。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来说，科学规范献血

0: 血，不会有损健康。
1: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2: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3: 下班了，下班了，
2: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4: 下班快乐！
2: 这里是一起下班。

一首听了之后就觉得好甜的歌哦。每天回到家都会来复盘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快乐和感动几比几。如果生命当中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你觉得每一天都风和日丽，这是一件多么美和多么幸福的事儿。

0: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1: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而是扣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0: 3, 2, 1，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1: It's show 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2: 新加的好朋友能不能看到过去的分组朋友圈呢？这比如说就是关于微信哈，新朋友能不能看到你多少朋友圈，老朋友被删后朋友圈的痕迹还在吗？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解释几个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新的好友能不能看到过去分组的朋友圈，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设了某某分组啊，不能看的朋友圈，新好友呢不在这个分组里，他是看得到的。新的好友不在这个分组里哦，记着他看得到。你设了某某分组能看的朋友圈，新好友不在分组里，他看不到。这听起来是不是像一个绕口令一样？但总结就是，新加的好友在哪一个分组，就按分组可见不可见的朋友圈规则来。分组呢，就像是给不同的人开不同的门，有的人呢只能够逛逛客厅，有的人进卧室。钥匙就在你的手里，但是你得记得用啊。删了好友之后，那些朋友圈互动还在吗？如果只是你删了对方啊，过去的互动呢，在双方视角原封不动，他可能毫无察觉，直到某一天给你发消息，收到红色的感叹号。如果你俩都是互删了，他的点赞和评论会从你的朋友圈里面消失，你自己的回复还在，但是他的痕迹全部撤走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删了对方，又想知道对方有没有把你删了，那你就去看看你朋友圈里面你们的互动还在不在呗。还有几种特殊情况啊，就是互删之后重新加回，只要重新加回好友，曾经所有互动全部都会归位，一条不少。这个还好，还有挽回余地哈。比如说，很多情侣在一块儿，也有些什么样一些小细节啊，闹了些矛盾，我给你删了，还好互删之后重新加回，一切都还能够回到原来的样子。单删后回复对方曾经的评论哈，你依然能在他当年的评论之下回复，但这只是你的单向树洞了，对方是收不到的。可是如果呢，你们和好如初，你的回复对方也会再次收到。你打个比方啊， A 和 B 的互动就像呢，他们一起买的东西放在共同的好友 C 那里，只有两个人都说不要这个东西了， C 才会把东西收起来。朋友圈就是那个 C， 东西呢是你们俩的，留不留得两个人都点头，不是说你一个人不想留就不想留的。但在共有的眼里的，你们的朋友圈互动一切是照旧的。有朋友就说了，有的时候看很久以前的朋友圈有评论，但是已经不是备注名了，是网名就明白了，对方可能已经把我删除了，或者是我已经把对方给删除了。也有人说想要知道对方有没有把你删除，试一下转账给对方看就知道了。然后也有朋友说恋爱脑开始心碎了。我身边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有一个同事，他呢其实在自己的朋友圈是设置了分组的，有一次他发了一个动态，但是他却忘记了在我们同样一个部门当中呢有一个漏网之鱼，我们都是被屏蔽在这个屏蔽在另外一个组群当中，就是他发了这个动态我们是看不见的哈。但是我们恰恰有一个同事呢，他忘记屏蔽了，忘记把他纳入到不可见组。所以我的那位同事他看见了这个动态，还正好呢我们又在一起跟我们分享，哎，你说你看他现在在干嘛干嘛，我们说没有啊，我刚才还在无意之间看和他聊天，顺便看了他朋友圈里面什么动态都没有啊。他说没有，你看前三分钟才抛出来的，我一看这照片，好嘛，原来分了组。这位同事可能突然之间就醒水了，发现哎呀，是不是我这少好像少加了一个人，赶快把那个同事也屏蔽了，之后五分钟后他也没有办法再看到这条动态。我说嘿，这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分组的时候分太多了哈，自己都蒙圈了。当你在抛一条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可能你是不想让你的同事或者是哪些人知道，哎呀，恰恰就是忘记屏蔽某一个人时。

确实有点难解释哈。所以呢，我觉得吧，就坦坦荡荡的，像我就从来不分组，也没啥好分的，因为我朋友圈也没啥好发的。也有人就会设置三天可见，但是我觉得既然是朋友圈，既然当下我都决定给他放在朋友圈里面的，我就认为他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大不了就删除呗，三天可见没有必要哈。好啦，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养生有关的吧，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放进你的保温杯哈，真的是会炸的哦。第一个，保温杯内加入泡腾片，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呢加入热水和泡腾片之后，随即拧上杯盖，这个摇晃之后，再开盖的时候啊，保温杯发生了爆炸。提醒公众，在保温杯之内这个冲泡泡腾片的时候，切勿加盖儿，因为泡腾片遇水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如果这个时候还剧烈摇晃，极易发生爆炸致人伤。保温杯内加入除垢剂，消防员在保温杯当中呢加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的摇晃之后打开杯盖，一股热气瞬间就喷出了。除垢剂和保温杯内水垢接触之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且液体呈强酸性，一旦发生这个喷溅，就容易造成高温烫伤与化学灼伤。使用除垢剂清洗保温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酸性的液体灼伤我们的皮肤和眼睛哦。有一些食物也不要长时间的放进到咱们的保温杯哈，第一个就是牛奶和豆浆，大家都知道吗？牛奶、豆浆等高蛋白饮品呢，加热之后长时间放置保温杯当中，微生物会迅速的繁殖，导致这个牛奶啊、豆浆酸败，甚至会出现一些絮状物。第二就中药了，因为保温杯里面的温度比较高，中药长时间放置容易变质，建议放凉之后放入到冰箱当中冷藏保存，饮用前加热即可。还有就是碳酸饮料和果汁，因为碳酸饮料果汁大多呈酸性哈，如果长时间的存放在保温杯内，它可能就会腐蚀不锈钢材质，导致重金属迁移到饮品当中哦。所以我们要温馨的再提醒一下大家，红枣、枸杞等这些比较容易发酵的食材不要在保温杯当中长时间的存放。虽然我们说保温杯配枸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但是不要长时间的放。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的时候，切勿拧紧杯盖儿，或者说是摇晃杯子，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今天最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海口国际赛事又加一。下半年的海口国际体育赛事扎堆儿，继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官宣落地之后呢，又一项高规格的国际篮球赛事啊正式落户海口了。2026国际篮联这个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将会在7月24到27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开赛，届时像中国队呀、等等这个不同的一些男篮国家队将会齐聚一城，带来世界级的篮球对决，球迷们期待值拉满。这个赛事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就是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自2023年创办以来呢，也是全球公认的高水平这个男篮品牌赛事，专门为各国国家队搭建实战练兵，还有就是这个技战术交流的专业平台，赛事竞技的水准、国际影响力都非常的兼备，每一届都能够产出超多的精彩对抗。在本届海口站，4支参赛队伍。

的风格鲜明，实力雄厚，看点十足啊。东道主中国男篮将借本次赛事呢，全力磨合阵容，调整竞技的状态，以实战打磨这个队伍，为后期国际大赛蓄力冲刺。根据这个赛事赛程的安排，2026国际男篮国际团结杯全部是六场比赛，分别是在7月24、25、27三个比赛日进程，每日进行两场较量。7月26日呢，为球队的一个调整休息日啊，这个球迷呢可以合理的规划时间，沉浸式的来进行一个观赛。那么这一次呢，本次赛事门票也是即将要这个上线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去关注哈。如果你是喜欢这样的一些体育运动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线上赛事，包括一些购票的情况。当然，作为海南省会城市，海口呢将碧海风光、多元文化和特色美食融为一体了。让球迷们在观赛之余，也可以尽享一下海岛惬意的时光。如果是来到咱们海口观赛的朋友们，也可以漫步一下西海岸的旅游度假区啊，细腻沙滩和高端度假酒店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帆船帆板基地连片分布，海口滨海海风带哈，这个光带串联万丽园和云洞图书馆、天空之殇这个网红地标，面朝大海，氛围感十足。以及观澜湖呢，这个度假区兼具电影公社、国际高尔夫球场，休闲玩法非常的丰富多样，还可以探秘一下自然和人文啊。来到海口，这个火山口公园，包括秦游老街，感受百年的南洋风情等等。街巷间的老爸茶和海南鸡饭、清补凉等等特色美食，以及呢自驾畅行体验，都将成为大家旅途当中难忘的加分项。7月24到27日，以篮球为媒，让我们相聚海口五元河体育馆，见证四国男篮巅峰较量。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本期为你带来的一起下班吧全部的内容。当然，如果在我们节目当中你想了解哪一些资讯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和我们取得联系和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海口生活广播，但是记得要添加关注之后呢，再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的发送过来，我们就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咯。最后一首歌曲今天送给大家老歌一首哈、啊、然后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觉得那些年这种青涩的青春的回忆和热情就迎面而来了，还是拥抱一下那时的年轻的我们吧。稍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请听第一集。
1: 这里是坐落在北方老工业基地的劳动公园，公园里的劳模林前是劳模榜，与公园一墙之隔的是政府特批特建的劳模公寓。这楼里住的都是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大工匠。
2: 本台消息，为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实施我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引领，谱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辽宁新篇章。北方重装集团用咬定目标不放松的气势放眼国际机械制造市场。
3: 哎，我说二两吧，北方
4: 重装乡亲们，振兴突破三年行动，这来头可不小啊。
5: 多大来头也轮不到咱喽，退休退休，退了就休。我现在是啊，每天晚上烫一壶喝了就睡的老三两。
3: 啥老三两啊？哎，让大伙看看啊，您那半根手指头为了机器咋比划也凑不成三两啊，勉强二两半。
5: 哎，我说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
3: 咋的，怕人家说你工伤不好听啊？
4: 你得跟你师父和师哥学，发挥余热呀。
3: 就是，你师父

0: 父李八吉90多岁了，一听说要搞3年行动，说啥也要参加呢，
1: 可不
2: 就是我不行，他们是劳模，劳模劳模，哄着傻子多干活，我师父就是个老小孩儿，时不时的犯糊涂，就是跟着瞎藏活，这会儿指不定又在家为这事儿啊更牛脖子呢。
3: 你们呐，总说我是老糊涂，人老了就糊涂吗？嗯，让我孙子说
4: 啊，
3: 我糊涂吗？
4: 哎呦，我爷爷那是跟毛主席、周总理握过手、合过影的新中国第一代劳模，我爷爷一辈子都不会糊涂。
3: 哎，这话我爱听。全省3年行动，这么大的事儿，不让我参加？
5: 参加？爸，您可是90好几的人了。
3: 我才90出头。
6: 我看爷爷这精神头，那就是个90后。
3: 哎，孙媳妇这话，我也爱听。
6: 爷爷，
4: 爷爷，现在叫孙媳妇儿。还早了点儿吧。
3: 先走啊，先走就快点结婚，我可是急着抱重孙子呢。
4: 哎呀爷爷，跑题了跑题了，咱说正事儿。省委提出振兴辽宁新突破3年行动，是一场东北工业崛起的辽沈战役。
3: 啥战役？
6: 辽沈战役。
5: 爸，这个辽沈战役可不是您经历的。
3: 你知道个啥，打辽沈战役的时候啊还没有你呢。
7: 记得那是1948年的11月2号，解放军夜里进的城，为了不打扰百姓，他们裹着棉袄就睡在马路上。后来啊，我把他们接进了厂房，点上了劈柴绊子，给他们烤火暖身子。到现在我还记着官兵们抱着枪睡在厂房里的场景。
6: 爷爷您放心，只要辽沈战役的冲锋号一响，一定请您这位老将出马。
3: 这就对了。
4: 爷爷，我扶您先去休息，咱们养精蓄锐，准备打仗。
3: 等等
4: 啊！
3: 谁也不许拿嘴糊弄我。
4: 哎呀，不能啊，爷爷。
3: 来，
4: 我扶您。爷爷，慢点。哎，慢点。爸，陆总打电话了吗？
5: 打了。
4: 啊，
5: 儿子。这是你留学归来主持的第一个项目，合作方呢又是德国，那可是欧洲重工业的霸主。
4: 哎，不就是一台代制机械吗？
5: 不能大意啊，这种大型号气压机咱们是第一次干呢，咱们是知己不知彼呀。
4: 爸，知己知彼要看怎么看，德国人也想知道咱们有什么看家的本事。
6: 哎，对，咱们就用叔叔发明的14拼装法让德国专家开开眼。
5: 我发明的？哎，应该说是重装集团发明的。
6: 哎，可是全国科技进步证书上写的可是您的大名。
5: 哎，没有北方重装这个平台，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点几根钉？
4: 爸，名誉的问题上应该向外国人学习，面对自己的科技成果要当仁不让。
5: 那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怎么解释啊？
4: 哎，爸，我认为过度的谦虚相当于虚伪。
5: 你小子脑瓜子里有些东西该打扫打扫了。
4: 老爸，您这是要给我洗脑啊？啊，
5: 来，抓紧啊，
4: 哎，
5: 去准备明天的技术协调会吧。
4: 遵命。

0: 陆总，与会人员都来了，李振江师傅也到了。
1: 陆总好。
2: 振江师傅，一有重要项目就得请大工匠出手啊。
1: 哎，冲锋陷阵还得靠青年人呢。
3: 陆总，约瑟夫先生到了。
2: 哦，欢迎约瑟夫先生。
4: 朋友们好。
2: 约瑟夫先生来到重装集团已经有几天了吧？
4: 算上今天正好是一周时间。李威告诉我，想要入乡随俗必须先熟悉环境。
2: 约瑟夫先生是这台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师，今天的产前技术协调会咱们先请他谈一谈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
4: 谢谢。我们选择北方重装集团做合作伙伴，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
0: 约瑟夫先生的汉语说得可真好。
4: 李威博士，我说的没错吧？
3: 对，没错。同志们，约瑟夫先生是中国通，大家可以敞开和他交流。
4: 关于我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恐怕不是今天的议题吧。
2: 约瑟夫先生，没关系，我们喜欢知无不言呐。
4: 我制作了一个15分钟的视频，如果这个视频引起大家的不愉快，请原谅我的苛刻，理解我的善意。
2: 帮我们找出企业管理中的问题，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3: 库管的师傅以为他听不懂汉语，说这个德国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4: 要知道，鸡蛋里原本就不应该有骨头。在德国，如果鸡蛋里面发现了骨头，那就不是挑剔，而是直接将鸡蛋丢掉。
2: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佩服约瑟夫先生的严谨与认真。
4: 啊，好吧，转入正题，我的话就简单了。李威博士教给了我一句中国俗语，叫
3: 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2: 李威，你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谈一谈你的想法。
3: 好的，陆总，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约瑟夫先生拍摄的视频资料，也建议集团领导把这份资料当成一份企业管理的体检报告存档。中国工业与世界接轨，要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俯下身来当好学生。李威在产前协调会上的发言，听得李振江心里疙疙瘩瘩，很不舒服。这不，今天的晚饭也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和愉快。妈，我吃好了。
5: 哎，儿子。
3: 嗯，
5: 不是，你咋吃这么少啊？
3: 啊，
5: 不可口啊？
3: 这还。就是因为太可口了，我这几天都吃胖了嘛。
5: 哎呦，
3: 爸，你慢慢吃啊。
1: 你坐下，我有话说。
3: 哟，这咋回事？爸，这么严肃呢？
1: 知道大伙对你今天会上的发言什么反应吗？
3: 反应？我怎么了？
1: 还怎么了？那个外国专家鸡毛蒜皮的挑毛病就是了，你呢还跟他敲边鼓。
3: 爸，您别生气呀、啊、那你说人家说的不对吗？
1: 啊，对，我看不惯外国人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样子，不舒服。
3: 那不舒服那就是有病呗。
1: 我看你小子有病
3: 啊。哈哈，对，我哎，不是，我有什么病？
1: 软骨病。
3: 爸，我可不缺钙啊。
1: 让我们俯下身来，还当好学生。咱们可是合作关系，不是替他们来当教师爷的。
3: 那你要我怎么样？
1: 我要你在外国人面前把腰杆子挺起来。
3: 爸，人要是没有底气，硬挺腰杆子，那撑不了多久。
1: 那在外国人面前也要有尊严，让他们得高看咱们一眼。
3: 爸，要想让人家高看，咱就得有让人家高看的资本。
1: 资本？你去告诉那个约瑟夫。对，约瑟夫，没有金刚钻，我们不揽瓷器活。
3: 爸，你看，哎呀，你呀。李振江不是说儿子在德国专家面前腰杆子不够硬吗？没想到李威和约瑟夫在气压机主机的设计问题上做了一件让他满意的事儿。
0: 是约瑟夫先生吧？您请进。
4: 于小姐，现在是上午9:30，我是如约按时到达，李威呢？
0: 李威他去取快递了，马上就回来。
4: 快递？现在可是工作时间。
0: 约瑟夫先生，您先喝杯咖啡。
3: 在等待李威的时间里，图板上一张气压机结构草图吸引了约瑟夫的目光。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到这张草图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6: 约瑟夫，你的快递。
4: 我没有啊。
6: 是我给你快递的大蒜。地球人都知道德国人爱吃蒜，品尝一下中国北方的紫皮蒜。
4: 非常感谢。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
6: 哎呀，钱就算了吧。
4: 哎，不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6: 你，哎呀，这么的，改天你请我搓一对，等价交换，咱俩扯平。
4: 那好吧。李威先生
6: 啊，
4: 这张图纸
6: 啊，不，对不起，不是这张图纸，您要看的资料在我电脑里。
4: 可是我对这张图纸也很感兴趣。
6: 啊，这个是我尚未完善的设计。
4: 李先生，你的博士毕业设计已经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认同，难道这还不够完善？
6: 可是我想对整机的结构做一次尝试性的调整。
4: 您所谓的尝试性的调整就是这个？
6: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设想。当然目前还只是一张草图。
4: 李先生，恕我直言，你的这个设想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科学依据的突发奇想，这是一张草率的草图。
6: 约瑟夫先生，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还没有听完我的设计思想就匆忙下结论，是不是也有些草率呢？
4: 李先生，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制造已经有近百年的成熟设计标准，结构、材质、强度，甚至是每一个螺栓的直径、长度都有精准的标准，我想这一点不用我提醒您吧。
6: 可是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设计，正是反复研究了这些成熟的设计标准之后，约瑟夫先生，我才萌生了调整气压机整体结构的想法。
4: 我是否可以理解你是想挑战传统？
6: 我是想挑战我自己，在电脑上可能更直观一些。

0: 请看，这儿，这是我调整后的气压机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
1: 李威博士，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是经过多年实践不能轻易改动的。
0: 约瑟夫先生，按现在进气口的位置，机械运转后将有近五分之一的高压气流变成废气被排放掉了。这么说吧，就好像是人的呼吸，吸入的空气没有完全的进入了肺部，肺活量不足，那这个人还有力气工作吗？
1: 从机械理论上解释也许能够说得通，但是牵一发动全身，修改了一个进气孔，其他部件都要有变动，特别是芯片配套。
0: 所以啊，约瑟夫先生，我才说要进一步的完善。
1: 李威先生，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认真思考一下。原谅我在得到真实的数据前不能盲目的同意你的设计思路。
0: 约瑟夫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机械设计的标准，创新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无论我的设计能否成功，我都不会放弃。傍晚，李威认真复盘了与约瑟夫的对话之后，带着一种莫名的疲劳回到家里。
2: 儿子回来了。
0: 哎呀，这么香啊。哎，爸，这从你的表情上看，您今天心情一定很好啊。
3: 不，你看他那张老脸。
0: 哎，
3: 昨儿个还阴云密布呢，
0: 嗯，
3: 今儿个多云转晴了。
0: 哎呀，
3: 哎，这刚才还张罗要亲自下厨呢。
0: 咋的，今天咱家要来客人呢？
4: 李卫，今天叔叔说要犒劳你。
0: 啊，犒劳我？我是无功不受禄啊。别，爸，你可不行给我强行补钙，你不给我强行补钙我就万幸了。
2: 今天就冲你和约瑟夫掐架就该犒赏。
0: 我跟约瑟夫掐不是 你有顺风耳啊？
4: 不是顺风耳，是隔墙有耳。
0: 啊，小慧儿，是你是吧？
2: 儿子，
0: 哎，
2: 看来我跟你说的话起作用了啊。老伴儿啊，
3: 哎，
2: 拿瓶酒来。
3: 妥了。
0: 爸，您要跟我说啥呀？
2: 补钙呀。
0: 啊，
2: 让你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子。
0: 哎呀，爸，这是两码事儿。我和约瑟夫啊，是设计理念上的争论，学术交流，这不叫掐架。
2: 交流，那交流也得有骨气。小慧说，你今天不但没输给约瑟夫，还给他上了一课。
0: 爸，任何的设计和发明，在得出结论前，不能轻言输赢。
4: 叔叔，李威做事谨慎，他是想把设计方案完成以后再拿出来的。
2: 哎，在自己家里搞设计，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你背后有集团雄厚的技术团队和领导支持。
4: 就是啊，李威。
0: 啊，
4: 我已经把你的设计方案连同电脑里的设计图，全盘端给集团领导了。
0: 小慧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2: 儿子，
0: 哎，
2: 是我让他汇报的。我认为啊，你的这个想法很有前景。
0: 啊，等一下，陆总发的语音。
5: 李威啊，小慧报上来的资料我已经转交给集团技术中心了。看图纸绘制记录，你的这个设计思想酝酿很久了吧？
4: 哎，李威，你快回过去呀。
0: 啊，陆总，这份资料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思考，我想打有把握。

0: 智障。
1: 错，你有了新的设计思想，就应该第一时间拿出来讨论认证。如果可行，群策群力；如果不行，再清醒方向。
2: 这样吧，你赶紧准备一个学术发言，集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要向你爸爸学习，集思广益呀。
1: 听到没？还是陆总了解我。来来来，把酒倒上。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4: 看枝青松，
3: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5: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3: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

0: 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申。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纵深推进的当下，康阳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海南每年吸引超100万的候鸟老人旅居，健康海南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有这样一家海南康阳旅居领域的代表性企业，深耕行业10多年，聚焦中高端中老年市场，以康阳加旅居加高端医疗深度融合为核心理念，在陵水、琼海等地布局了10体康阳项目，致力于成为康阳旅居服务商首选品牌，它就是海南小黄鸭康阳旅居。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小黄鸭康阳旅居总经理刘欣怡女士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内容。刘总你好。
8: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我们自贸港经济在线，和大家聊一聊海南康阳旅居的话题。
9: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小黄鸭康阳旅居总经理刘欣怡做客演播间，解读海南自贸港康阳产业发展机遇，讲述品牌取名小黄鸭背后温暖治愈的发展理念，分享企业逆势扎根海南的3大核心竞争优势，结合海南候鸟旅居客群需求，医养融合定制化康养服务模式，全岛差异化项目布局规划，展望15/5全岛布局南北联动跨境康养3大发展方向，共探海南打造国际健康岛的银发经济新赛道。
1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我想大家饶有兴致的是你们企业的这个名字小黄鸭，我觉得它首先呢充满了童趣，但是呢你们又是致力于养老的产业，所以说中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温暖的偏差。我不知道当初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基于怎么考虑。
8: 大家非常好奇，我们小黄鸭康阳旅居作为一个中高端的康阳品牌，为什么叫小黄鸭？在我心中，小黄鸭代表的纯粹，代表着治愈，代表着无忧无虑，像孩童般那种轻松自在的感觉。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中老年长者来到我们海南，来到小黄鸭，可以抛除生活的各种焦虑，抛除病痛的折磨，抛开生活的各种压力，来海南享受碧海蓝天，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状态。这也是我们企业的理念，就是让大家来到海南，跟随小黄鸭康阳旅居无忧。
7: 您是从事这个行业有10多年的时间啊，你们的天使轮融资在这方面呢也是取得了成效，当时落地扎根海南是基于怎样的一些考虑，尤其是你们核心竞争力又体现在哪儿？
8: 我10年前基本上是经常往返海南和山东两地之间，也结识了大量的退休长者。我发现传统的养老机构偏向于是基础服务，像养老院、养护院，以及现在比较盛行的社区养老，这些都比较倾向于是基础服务。那么我同时也发现，现在50岁和75岁的新退休长者，他们对于生活的需求不是基础服务，是源于基础服务的之上，兼顾健康、兼顾安全、兼顾一种自由社交的一种旅居生活。 所以呢，结合我。

0: 我们海南自贸港逐步的这种政策的优势，结合乐城国际医疗先行区的优势，我们觉得，康养加上旅居加上高端医疗，未来是银发经济的核心风口。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深耕康养旅居这个赛道，深耕这个行业，所以就诞生了我们小黄鸭的品牌。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就目前回头来看，当初的定位呢也非常的精准，尤其是呢能够获得市场和资本的一种信赖，非常的难得。那在此背后，你们有没有去梳理一下？就是当时呢，因为涵盖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啊，大家呢投资各方面呢也会非常的谨慎，可是你们呢，更像是逆势而为，就是它的商业逻辑体现在哪儿？
0: 我们呢，在那个时代之中可以逆势翻盘，主要取决于我们三大核心优势。第一，我们对于行业的赛道定位非常精准，我们定位就是中高端的50到70岁的活力长者。那么我们是，这一点是区别于传统的低价旅游和养老院的定位。第二点，我们是重资产经营，不是轻资产的挂靠，因为一个行业需要深耕，需要投入。所以我们在这个维度上是想定了，坚定的做下来。所以说，在这个维度上是重资产的投入。第三个维度呢，是结合客户的需求，我们是做了医养融合的差异化。常规的行业内，大家比较专注的就是基础服务以及常规的住宿服务。那我们是结合乐城高端医疗的优势，深度绑定医疗资源，这也是我们给常规的不同。这一点也受到了海南候鸟群体和资本的认可，同时也形成了我们小黄鸭独特的发展之路。
1: 其实呢，很重要的就是走出了一条差异之路。
0: 对，是的。
1: 一些传统的康养，可能呢就是让大家怎么能够，比方说哈，因为海南呢它有它独特的自然禀赋，
0: 对。
1: 就来到海南怎么来过冬。但是呢，你们呢可能基于这样的自然禀赋，又提高了另外一个维度，就怎么来过好冬，就不光只是简单的康养和旅居，而是结合比如医疗。啊，也是现在大家对于高品质生活的一种更高水准的要求。那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聊博鳌。啊，你们的在琼海博鳌的这个项目呢，刚好是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他们呢，其实在这方面，就不管是人才、用药、技术各个方面，其实呢，跟国际最先进的水准是挂靠的非常紧密的啊，
0: 是的。
1: 形成这样的一种强磁场。而你们身处于强磁场当中，能够获得怎样的一种加持？那他们在哪些方面确实能够让你们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得利？
0: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先行区是全国的医疗政策高地，同时也是我们小黄鸭的核心战略要地。因为这里呢，现在已经是开业了40多家医院。我们在服务客户的时候，发现客户已经从传统的打卡游玩升级为大家对于健康、对于安全、对于医疗保障有更深刻的需求，所以我们是基于客户的需求给客户匹配解决方案。乐城呢，根据现在医院的各个项目，从特药特泻以及到慢病的康复调理，恰恰是给我们的中高端的以及中老年群体提供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就现在给各个医院是深度绑定、深度结合，作为乐城的深度配套服务商，给我们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了精准的匹配的解决方案，让大家呢在海南康养旅居的同时，医疗有一个保障，就是觉得跟我们小黄鸭在一起，哎，我安全有个保障了，放心了。
1: 那说到这里呢，不得不聊，封关之后，我们又面临新的形势，尤其是，从省级层面上来讲，对于康养旅居呢，这个给出了很多的一些，具体的推进的措施，啊，不管是行动方案还是若干措施等等，都有相应的文件陆续的出台。这些文件其实呢，就是你们企业发展的一个，指南。那依托这样的一些指南，我们能够获得哪些非常具体的这种政策红利？主要是体现在哪儿？
0: 咱们海南省的3年康养规划是我们企业的战略指导方针，我们呢也结合战略指导方针，在不断优化的我们的产品体系和服务体系，

0: 括专题类的、主题类的抗氧，像医疗旅游啊，像针对慢病的某些特定类型的，如肺部的疗休养，如这个睡眠的疗休养，这些都是我们海南政府主推的。那我们也结合乐城的医疗资源优势，在不断优化我们产品的服务体系，借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的国际化的优势，逐步的来去布局我们的国际入境抗氧。那入境抗氧这一块儿来匹配入境的需求，出定制化的产品。
1: 这里呢，我想给您分享到一组数据，我们就定位到陵水。陵水2026年春节期间接待超过20万人次的候鸟旅客，那其中呢，超过60成停留超过3个月。这么一个数据，就对于您这个未来的康养旅居的业务的拓展，您觉得它会有哪些新的趋势、新的需求值得去参考？
0: 现在的养老客群和10年之前是截然不同的。就像我们的父辈，我是80后，我像我们的父辈都是50后。那么50后的中老年群体和60后、70后的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现在中国的老龄化率已经很高了，那么中老年群体对于健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有一句话呢，叫"子女越优秀，父母越孤单"，这也是就是60、70后，也就是50岁到70岁的人群的，一个很显著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是根据客户的定位，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去匹配我们的服务和内容。现在这些客群他到了海南之后，不是单纯的只是住宿游玩，那随着身体各方面的需求，那可能会有健康管理的需求，可能会有慢病康复的需求，或者是针对某些专项的病进行治疗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给乐城高端医疗做精准匹配，根据客户的需求，从他的健康的体检、健康的精准化监测做分流。有一些客户就已经开始说，只是做一些轻度的，说睡眠疗愈。那有些客户呢，根据他的健康指标开始做一些康复治疗，在海南住上3个月到半年，不只是心情愉悦了，可能身体的某些指标也康复了。我们去年博鳌的项目服务了8万人次，这个8万人的客群的年龄从30多岁到80多岁不等。
1: 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不光是涵盖50到75岁，我们说，作为长者啊，好像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基于身体的某些条件的需求，也可以来到你们小黄鸭。
0: 是的。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群体，我们是不是也是私人定制的一种服务的方案呢？
0: 是的，我们几乎所有的客户都是私人定制。有的人来到海南，可能就是短暂的度假；有的人来到海南，就是想做医疗服务；有的人来到海南，就是想享受一下美食，或者想享受一下椰林大海的这种放松的感觉。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像刚才所讲到，比较年轻的群体啊，30多岁或者30、40岁的这个年龄阶段，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自我精神调节的这种能力或者状态有点弱，以至于可能会产生，比如说精神衰弱，啊这种情况，或者是因为压力大所产生的其他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现在也发现，有一些类似高血压也越来越年轻化，啊，这也是大家来到乐城的一些根本因素，啊，想就是靠近医院近一点，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新型的一些治疗方案，然后匹配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1: 不光是康养，不光是旅居，很核心的一个内容呢，就是你们呢跟医疗服务进行了一个绑定，尤其是现在呢，我们的养老，以前呢是叫生存型的养老，现在叫发展型的养老，哎，这两个字这一变，整个对于高品质生活的需求的维度它就不一样了。那说到这里呢，小黄鸭现在布局陵水啊，布局琼海、博鳌，那下一步呢，对于我们岛内还有哪些规划？
0: 目前在岛内呢，我们是计划是全岛来去布局，因为我们海南岛的自然资源优势各有不同，靠近南边，像我们陵水那个项目，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像这个短期度假，因为这边的自然资源沙滩特别美，然后椰林大海，看看晚霞，吹吹海风，这也是很多人说我来了海南一定要到海边度个假，所以我们像陵。

0: 水的项目主要聚焦的是短期的这种度假、疗养，或者是这个自然资源疗愈的这个定位。像东部的布局，就是我们现在博鳌乐城，博鳌乐城的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定义的是属于医疗康复，啊，也匹配着中老年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刚需。在海口呢，有冷泉，是我们火山冷泉，啊，就我们在海南除了有温泉，还有冷泉。就是很多的中老年群体哈，是比较喜欢像温泉或者冷泉这样的项目，它有一些微量元素，对身体的疗愈都有比较好的。我们小黄鸭所有的项目布局都是基于单个项目的自然资源优势。那如果下一步在海口这边的话，可能会更倾向于在温泉或者冷泉的旁边。
1: 说到这里呢，其实，因为整个海南岛它这样的一个岛屿的性质，就显得更为的特殊。我们也有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一些自然条件，那是不是这些项目之间，各地之间也是可以互通，让大家真正能够享受到康旅无忧？
0: 是的，我们客户在岛内是基本上在我们各个项目之间来穿梭，因为我们所有在岛内的项目布局都是互补式的这种的方式。那这里可能适合短住，这里适合长住，这里适合疗养，结合各个项目的特点以及每一个客户对自己的时间规划，所以我们在岛内也会推出环岛的康养旅居，或者基于某一些文旅的景点，让他去体验一下我们海南的，比如说黎苗文化。海南的某一些的特色美食，啊，是有这样的规划。
1: 说到这里，资料上显示，未来小黄鸭的发展的愿景是成为中老年康养旅居首选品牌。那既然是首选品牌，其实呢，压力也很大，尤其是展望接下来的15五整个发展规划，你们也会有一些更新的目标。也借此访谈的机会，能不能跟我们一些有需求的一些中老年的朋友，那确实是来到海南享受我们的这种自贸港发展带来的种种红利，给他们发出一份邀请。
0: 15五期间，我们会持续深耕康养旅居行业，我们会持续地加深我们康养加旅居加高端医疗的核心模式，主要是从3个维度上来持续地深耕。第一个维度呢，我们会持续加深我们在海南我们自有基地的服务体系的优化、标准化的优化。包括我们的运营体系、客户服务体系、产品服务体系。第二个呢，我们会加强我们南北联动。除了说我们在海南之外，在山东、北京以及各地之间的客户联动，来把我们海南服务体系的标准化做一个输出。第三个呢，是我们结合海南自贸港的国际化的优势，逐步布局跨境的康养旅居。根据我们海外的康养需求。不断地去优化我们的服务内容，逐步打造为在我们15五期间借势而行的一个本土的国际康养品牌。我们期待所有的中老年伙伴，大家可以在海南享受幸福快乐的旅居生活，真正的实现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康旅无忧。
1: 借此机会呢，我们也是把祝福送给小黄鸭，未来呢能够沿着康养加旅居加高端医疗的融合之路，能够越走越远。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海南省康养产业3年行动方案的深入推进，小黄鸭将为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带来康旅无忧的旅居体验，助力海南加快打造高水平国际健康岛。再次感谢刘总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了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给您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The music is coming. 爱乐。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

0: 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0: 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

0: 烂，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

0: 艺星星，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

的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荧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

0: 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节奏的过，没见的慢，你他耍会儿酷，摸金一代把你手一牵，转到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想着。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

0: 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

0: 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

0: 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业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